0: 了爸爸妈妈有了呢。俺家都当娘们了，我在你小王国，来给他的老王国，啊，给你装给真干的了，给小王国吃干，给小王国吃干。
1: 多巴巴卡大巴罗大林啊大林给给你啊不在我的林啊比林不能等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以后就都不是你过对哦。
1: 是的。
0: 你慢慢结婚，你跟我结婚了，跟我结婚了，你结婚就知道你才是你过，我为啥了？
2: 不，这个是什么呀，别人呢？

去买点，慢点，你报点。喂，过两会儿。喂，我也来这里。那都是装的人，那你要吗？给你装了呀。我的妈，一定要把那都过来就来，挂，没关系。Sekarang lama tadi muncul aja dia gak punya emas ibu.